0: 我们的污水都通过管道送往污水厂处理了，绝对没有那个什么本案。
1: 报案信息，有新的报案信息。哦，
2: 我把信息转接到眼镜投影出来。
3: 环保特工队，我送完货后发现少了一桶本案原料，我很担心，请你们一定找到它。
4: 这听起来好像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5: 本案原料在哪里丢失的？
3: 可能是盘山道附近。
0: 盘山道？那不是在养殖场边吗？
4: 看来这次小宝宝中毒跟本案脱不开关系。
3: 什么？有人中毒了？真是对不起。
4: 这也不是你的错，交给我们来解决吧。
6: 谢谢你们，拜托你们了。
2: 我们需要快点找到那个本案原料罐。
5: 这些鱼我拿去检查，可能这就是毒素的载体。啊，
2: 找到了，盘山道和养殖场的重合区域。
4: 你和朱雀在界内待命，我和大祥去回收本案原料。
7: 了解。

0: 我们要去找那头食鱼，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细胞，这条食鱼检测到化学物残留。了解，看来那头苯胺原料就是元凶了。
2: 这个地方像有什么东西砸下来，砸在这儿。

0: 养殖的食鱼都中毒了，太可惜了。找到本案原料罐了，大祥，本案会挥发毒性，我先给你上一层防护。水灵守护。看来我们需要用冲锋车的攀山爪来搬动它。
1: 我去下面接住滴漏的本案，不能让它继续污染水质，液态变形，玩保障。

0: 我先堵出缺口，激光向阳。纵攻！
1: 啊！夜探剑行，大手掌！啊！糟糕，我的技能被污染，快要失效了。
0: 抱歉，我没办法放出攀山爪，冲锋车会掉下去的。
1: 悬浮，快启动悬浮功能！
2: 我来，绽放吧，萤火之翼！抓住了！
1: 酷，谢谢你，朱雀。
2: 火焰操控！还差一点，嘿，不好了！
1: 是火焰，我突然感觉屁股热热的，以后可不能惹朱雀生气。
3: 我要投放活性炭和次氯酸钠清理水质了，快点离开。
1: 收到。
4: 特工队已经回收本案原料罐，准备将它送回工厂。
5: 下次可要小心这些苯胺了。
4: 嗯，没错，类似苯胺一类的东西一旦流入水中，就会部分溶解在水里，令水体产生毒性，水生动物也无法生存。
6: 为了自然生态的有序发展，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请一定注意。
7: 我已经传达下去，要工厂严加把关，
8: 将办好518上市企业日活动，将其打造成政企同心同享上市公司引领发展的重要载体，围绕培训交流洽谈，高质量举办跨区域主题培训周，建好用好凤凰助飞基金，助推政企共赢共进，在新增千亿级市值企业、北交所及科创板上市等方面取得新突破。钱林江希望全区上市公司扛起担当，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担当有为，发挥上市公司生态圈作用，主动参与双百行动，引导集聚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做优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现代化产业，在打造国际化链主型企业上担当有为，放眼全球立足百年，坚持把根留在上虞，在抢占技术制高点、扩大品牌影响力、掌握标准制定权等方面持续用力，加快成长为国内有地位、世界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在推动创新生态建设上担当有为，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主动对接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建设，为上虞打造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汇聚资源，贡献力量。钱林江指出，上市公司联合会是广大上市公司的娘家，要紧紧围绕服务自律规范提高的基本职责和定位，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优服务，强联络，促规范，不断丰富联合会活动形式和内容，着力提升联合会服务质量和水平。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上虞区凤凰行动三年实施方案，路演凤凰助飞基金，并征求有关意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9: 近日，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在杭州云溪小镇举行。本次大赛以智企未来、场景无界为主题，是浙江首个聚焦真实场景应用的顶级机器人大赛，吸引全球20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曹鄂江经开区组织杭州湾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等企业携多款产品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成果。 展会上，上虞展区集中亮相翼飞圆形柔振上料工作站、九张哨兵智能警务巡逻机器狗、灭火机器狗、华裔诺宝二号工业机器人、致远精灵 GI 数据采集机器人等多款明星产品，有可实现每分钟完成80

0: 10到90个工件上料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在易燃易爆环境作业的防爆机器人，还有可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多模态数据采集平台，展品覆盖工业生产、公共安全等多个应用领域。现场演示吸引大量观众驻足，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技术特点与应用场景，不少参展商表达了合作意向。 近年来，我区正积极打造上虞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锚定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高地目标，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遵循整零并重、场景先行、空间集聚、科创赋能、生态共建思路，加速集聚头部企业打造标杆场景，完善产业业态，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向集聚集群城市迈进。
1: 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厅升工程机械轰鸣一派繁忙，部分路段水稳滩铺与沥青铺面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路面施工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施工现场，滩铺机均匀作业、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技术人员全程监督、严控松铺系数、碾压变数等关键指标，实时监测压实度、平整度等参数，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面对工序衔接紧、质量标准高的挑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员机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实行多班组、多工作面并行施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本次施工路段聚焦关键节点，东部开展水稳基层滩铺与沥青面层铺设，水稳层作为路面承重基石，严格按照18厘米厚度标准施工；沥青铺面则注重平整度与耐久性，双重保障道路承载能力与行车舒适度。 作为上虞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出行环境、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路基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路面滩铺正分段有序推进。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严把质量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上虞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入夏以来，中暑、肠胃不适、蚊虫叮咬等夏季常见病高发。绍兴专属惠民医保、悦惠保推出每月最低零元供药福利，药品快递到家，不少市民已体验并点赞。这项举措切实减轻了日常用药负担。悦惠保由政府指导商业保险公司承保。 面向全区所有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除大病住院医疗、特殊靶向药报销等核心保障外，今年重点升级日常用药保障服务，将惠民触角延伸至市民日常购药场景，覆盖大多数夏季高频药品，完全匹配家庭备药需求。 原价150多元的热门常用药，根据用途适配感冒发烧、肠胃安舒、止泻清润解毒、五官皮肤护理等六大类专属药包。基础版参保市民用了优惠和报销后，价格仅29块钱左右，就可备齐一个品类的夏季家用药品。升级版参保市民可每月免费领取指定常备药包，实现零元购药。 参保市民只需关注悦惠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互联网门诊专区，即可免费在线问诊，医生开方享受购药补贴，药品由京东或顺丰快递配送，足不出户完成备药。自实施以来，悦惠保从大病兜底拓展到日常用药惠民，已成为我区多层次医疗保证体系的重要补充。参保市民可通过官方渠道申领夏季药包，安心健康。
2: 下，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

0: 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深入挖掘本土慈善故事，传播公益正能量，擦亮善行上虞品牌，近日区慈善总会正式成立慈善通讯员队伍，并举办首场专题培训。来自全区慈善冠名企业、乡镇街道慈善分会、公益项目合作单位及社会组织的100多名通讯员参加。
1: 活动现场举行了慈善通讯员聘任仪式，通讯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各自的公益初心、从业感悟与后续宣传工作思路。大家表示，将以此次队伍成立为契机，立足自身岗位，扎根基层一线，全力当好善于慈善故事的忠实记录者、正能量传播者、公益事业推动者，让更多人看见慈善、了解慈善、参与慈善。活动还特邀区融媒体中心原副主任、区慈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吕万九开展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培训课程紧扣慈善宣传工作实际需求，结合丰富鲜活的新闻案例，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为全体通讯员带来一场干货满满、针对性极强的宣传必修课。接下来，区慈善总会将以这支专业宣传队伍为抓手，持续做强慈善宣传阵地，创新慈善宣传形式，擦亮善行上虞公益品牌，全方位传递慈善温度，传播公益力量，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爱心善意，汇聚全民参与慈善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前不久，绍兴市上虞杰华化工有限公司因排水量增加，现有排水设施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对此，区排水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量身定制扩容改造方案，助力企业稳产扩能。
2: 杰华化工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点化工企业，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其污染排放量持续增长，原有排水设施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区排水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排水管网设施设备运行状况，了解日常排水量及生产实际需求，把企业存在的短板和实际诉求摸得一清二楚。
3: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不多是10多年前、20年前吧，每天排水量只有300方的。后来在其余的就发展了，已经有800多方了已经。明年啊年初啊，可能要新项目要上去，可能要水量要新增1000多吨啊。目以后的排水量可能不适应目前的管网。
2: 在实地走访研判的基础上，排水公司结合企业下半年新项目投产计划，制定专项扩容提升方案，进一步增强企业废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完全匹配企业扩产和新项目投产需求。
4: 下一步就是在企业那个环评资料提交之后，我们确定之后，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管道啊、流量计啊、一些监控设备啊都配套的一些都更换上去，为全区大力提升营商环境贡献水务力量。
2: 业者以来，区排水公司坚持下沉服务一线，点对点解决企业涉水难题，为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提供坚实水务保障。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精准帮扶，做实做细配套服务，护航园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5: 为展示建筑专业办学成果，展现学生创新活力，并深化校企合作，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举办了2026年建筑设计展开幕式及优秀毕业作品顺江奖学金颁奖活动。
1: 活动当天举行了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颁奖仪式和顺江奖学金颁奖典礼，由校企代表共同为获奖学生颁奖，以此表彰优秀，树立榜样。优秀作品获得者及顺江奖学金得主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他们在学术成长与专业创作中的体会，表达了对学校培养与企业支持的感激之情，表示将怀揣初心，笃心不怠，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以青春之力推动建筑行业发展。本次设计展围绕筑梦新城，智起未来的主题，设置了同心筑地、烛光创境、底光进秀三大篇章，全面展示了学院在建筑教育方面的成就。展品包括校地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的设计作品、毕业生5年来的精心之作以及各类学科竞赛的获奖项目。每一件作品都体现了学生们的专业支持、创新能力及实践精神。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五月初夏风和日

0: 暖，大街小巷、古镇乡村的石榴花竞相绽放，红艳夺目，成为初夏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棵棵石榴树繁花满枝，火红花朵点缀在青绿枝叶之间，灼灼盛放，分外妖娆。石榴花承载着满满的美好期许，艳丽红花寓意日子红火顺遂，事业蒸蒸日上，饱满多子的果实象征阖家团圆、幸福美满，自古便是饱含吉祥意蕴的吉祥花木。趁着晴好天气，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漫步街巷郊野，赏花拍照，悠然散心，在烂漫榴花里邂逅初夏美景，也借盛放繁花祈愿生活蒸蒸日上，万事皆得圆满。眼下石榴花正值盛花期，整个五月都是最佳观赏时节，不妨约上亲友出门寻芳，邂逅满树火红繁花，尽享初夏悠然好时光。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的天气主打一个阴晴不定，雨水常驻。今天天空云系增多，部分地区阵雨雷雨轮番登场。明天依旧有阴雨相伴，雨量中等，大家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后天雨势稍有缓解，但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的。接下去22到23号、25到26号都将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24号雨水渐止，大家一定要抓住雨水间歇期，及时的进行洗衣晾晒。当遇见雷雨天气时，大家尽量别在树下躲雨，也别触摸带有金属材质的雨伞，注意安全第一。雨天道路湿滑，且视线乌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

括雷雨，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在23到2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阵雨22到29度。曹娥阵雨22到29度。东关阵雨22到29度。松下阵雨22到28度。张震阵雨21到29度。峰会阵雨22到29度。道墟阵雨22到29度。上浦阵雨22到29度。汤浦阵雨22到29度。下馆阵雨22到29度。永和阵雨22到29度。梁湖阵雨22到29度。义亭阵雨22到29度。小月阵雨22到29度。谢塘阵雨22到29度。长塘阵雨22到29度。盖北阵雨22到28度。岭南阵雨21到29度。晨曦阵雨21到29度。丁宅阵雨21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器胎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胎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带。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

0: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

0: 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
0: 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

0: 这个是龙头，这个是一个化工，还有这个一个背弓，这个一根有根绳子的，捆在腰上，挂住这个别那个背弓的。棉花嘛，要靠手劲，要轻轻地动起来，按这个手这样弹。行，棉花这个线上不能捏棉花，一捏棉花是弹不开的。你看棉花，比如松开了，那你就这样弹，轻轻弹一下好了。后面这个棉花，比如说是生的哦，这个基本上给弹熟的，生的你要弹用力一点，要下面深一点，用力一点。因为棉花主要靠弹开来的，不弹开它一哆一哆都在里面的。像我们比如说搞这个手艺的，就是一定要弹到底，弹到透底才自己良心上过得去。
1: 弹棉花这行当，弹的是棉絮，守的是良心。金海中是上虞棉花弹制技艺传承人，自18岁跟随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起，一干就是36年。
0: 爸爸是一个手工弹棉花的师傅，他跟我说，学一行一定要爱一行，把这个行业一定要研究透，就是生活一定要做得好，自己说的最好没用，一定要客人说好那才是好。
1: 父亲当年的话，金海中一直记在心里。从铺棉、弹松到拉筋牵线，他每一步都不敢马虎。在上虞当地的风俗中，弹喜被往往要挑个好日子，因为这是小一辈的大事儿。

0: 人心里都装着寓意。在被子上弹个喜字，再做个万年青，盼的是百年好合，日子红火。
1: 对，被子发昏做好，有没有就是拉大筋，三根基本上三根线，一般是15跟20公分之间，这样一层一层拉过来，拉三层，三层拉好有没有用就是一根线的，用细一点的，在棉花上面也是放一个竖一个直的，一个竖的，一个横的，也放三层。但这个东西是机器给那个机器的采织的那个棉纱是代替不了的。为什么呢？我们大筋呢，它整个被子的它有硬度啊，将就是含有牢度。机器织的纱网它只有一层的，一层一个直一个横，所以有的东西还是改变不了。但是方便是极其的方便。
2: 我今天是给我女儿做被子嘛，六张被子嘛，六铺六盖嘛。我们从东莞那边过来的嘛，因为他们这个我做结婚的时候也在他们家里做新兵嘛，他们家就做得很好的，价格也实惠，所以我在这里来做嘛。
1: 对，一只手推，一只手了，对，对，慢，速度要慢，不能太快，一点一点下来。对对，一点一点下来，这个不能心急的。
0: 老手艺靠口碑立身，更要靠传承延续。作为第四代传人，金海中不仅守住了父亲的手艺，也把老行当一步步做大。这些年，金海中先后带出多名徒弟，其中四人外出独立创业。去年三月，他创办的四风压花厂更是被评为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老店。
1: 披上非遗这一块以后，感觉这个有点责任在这里了。为什么呢？过去现在因为年轻的人盖被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好像棉花，因为其实棉花对人的身体是真的好处非常非常大，所以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把我们传统行业这样一点一点走下去。
3: 跟我叔叔学习了已经有两年了，但在我爷爷的指导下，流程中一些简单的项目我从小就学会了。我觉得能把这些先辈的技艺传承下去，我感到很自豪。
0: 棉花弹制技艺被评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金海中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看着化纤制品渐渐取代棉花被，金海中开始思考如何让老手艺跟上年轻人的审美。两年前，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生根。
1: 这个是前两年，我这也是突发奇想。为什么呢？我说现在的人，年轻的人的审美观都不一样了，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在想，能不能用彩色的棉花坐在被子上画画，还可以，比如说做一个挂在做一个装饰品，那。这样的人呢，涉业的建筑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小朋友、退休的老人、那个中年人都可以学。这材料我这边可以免费提供。
0: 想法有了，可真要上手，金海中才发现，这制作棉花画和弹棉花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做棉花画，它是一个静，心一定要静下来。但是弹棉花你要动。
0: 一场从零开始的摸索，没有教材，没有范本，凭着一股韧劲儿，金海中一点点试，一步步磨。
1: 棉花画难肯定是就调是很难调，因为棉花只有一种颜色，不两种颜色，那你去调一个暗一个明，那是真的有点难调。难处是有的，但是这个东西可以慢慢去攻克。比如说我几个棉花掺起来，我比如说顺的我掺点白的，那颜色就可以浅。这还有主要是就是那个弯度，棉花因为它有一般是26至29之间的长度，你要把它弯过来，一弯过来很难弯，因为这一放开它就弹开来了。但你如果说用剪刀去剪，那就又不美观了。它因为一刀下去是平整的，不像我们毛茸茸的。难度是有一点的，但是呢，也可以慢慢去攻克它。
0: 两年下来，从简单花草到生。

0: 动人物，从可爱动物到吉祥图案。原本普通的彩棉在金海中指间慢慢舒展，层层堆叠，变得立体鲜活有温度。棉花画让老手艺焕发了新活力，可金海中心里明白，真正的传承要从孩子开始。于是他把棉花与在小月街道中心幼儿园，金海中现场演示弹棉花，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棉花画，早已成为日常。在金海中的教学下，棉花不再是普通的填充物，而是变成了孩子们手中生动的画笔、有趣的玩具、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文化。
1: 我们依托区级与你共长的幼控体建设，我们小月街道中心幼儿园呢与金海中老师结成了一个常态化的结对机制，然后我们这边有配备相应的非遗棉花坊，然后班级里也会配备一些相关的活动聚角材料，金老师也会定期的走到我们的教室活动课程当中来，就这样非遗传承在孩子的心中落地生根发芽。
2: 我希望把爸爸留下的东西这样沉下去，把老一辈的东西推广出去，不要让人忘记。这样下去呢，比如说进社区，进非遗，进那个，比如说社区、街道、学校，去免费给他们讲讲棉花的知识，让他们更多了解棉花的好处。
0: 一生弓弦，如今已弹到了第五代。从走街串巷到开场授徒，从棉花被到棉花画，从作坊到校园，金海中用36年的坚守，把父亲的画揉进了每一缕棉丝里。年轻一代的加入，正让这门老手艺有了新的声音、新的模样。
3: 我打算将老手艺和新媒体相结合，我会将我们那个彩棉花的制作的过程和进行非遗义演时候的精彩视频发送到短视频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项非遗。然后我还会进行将彩棉花进行 AI 化，让原本静止的彩棉花变得动起来，使它更加生动，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彩棉花可以更加有趣。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
1: 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啊！
0: 小壁虎想，像谁去接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捉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

0: 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
1: 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0: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他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就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1: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他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
0: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笑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1: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2: 老张，
3: 哎，
2: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3: 哎呦，还没搞。

0: 吗？
1: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2: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毛龙，
3: 有，
2: 发动车去后勤。
1: 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2: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1: 哎，我还有个事儿。
2: 啊，你们先忙去吧。
1: 军长，23号的反击，
4: 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2: 你是想反对吗？
1: 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2: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2: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2: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森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5: 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6: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5: 范副理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6: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5: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7: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5: 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6: 说吧，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5: 哎，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6: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5: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好久没见他了。哦，
0: 你帮我找去。哎，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哟，
1: 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轮夜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远峰。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 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2: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了。
3: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别乱动，不准起来，别乱动。掉在哪儿？Guys,
1: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 把这里都炸了
1: ！OK，
2: 空档，空档，空档，你懂了吗？知道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
3: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
4: 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赶紧带人去接应一下元宝。
5: 是，
2: 我带他们去。
4: 也好。
5: 哦。 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5: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去那儿，去那儿，过去，过去，快，过去，后退。

0: 读几年的？三年的。你呢？
1: 我八年的。你没有任务？
0: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1: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2: 元宝在那儿，准备手榴弹。
3: 是，
2: 你们注意吸引过来。

was a decoy.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2: 我扣什么帽子啊？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
4: 不公示。
5: 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6: 我赞成。
7: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6: 这个同志有觉悟。
8: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哦？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
7: 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
9: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7: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10: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7: 7票。
11: 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12: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 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

0: 大元，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不要命了，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察。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1: 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还有呢？
1: 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 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罗万相哥，指挥官，指导员，关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相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洗耳恭听。
2: 好，
1: 报告军长。 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3: 反对？什么理由？
1: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4: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战。

1: 仗打到这个时候啊，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2: 对，
3: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2: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4: 五一条。
5: 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哎呦，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哎，喜哥，我立功了，小宇哥，我立功了。
4: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回了。嗯，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2: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4: 全体都有。
2: 念。谁？ 不好好打，就枪毙谁！哎呀，
0: 解散吧。
2: 解散吗？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宝宝。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建锋。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越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0: 嗯，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哎，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2: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别打不起劲！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一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幺三四团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呢？
0: 好，个儿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来得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斯。卡图？我们都画上了，
1: 都画上了，
2: 乖，查到就这些。
0: 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唉，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
3: 一二三，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心点，
0: 小心点，
1: 小心点，
0: 怕电。

0: 副连长，双喜回来了。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游艇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倒数第一个断了的。
1: 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0: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
1: 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2: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
3: 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0: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安保啊？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 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 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1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

0: 你这些伪军不就行了？
1: 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的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哦，
2: 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笑>
0: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3: 报告。
2: 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3: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2: 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重

除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上任也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1: 是，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
0: 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
1: 谢谢。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0: 你说，我来写。
1: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捎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0: 同志，帮我也捎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

0: 我是段显峰，
1: 又怎么了？
0: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今晚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0: 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
1: 高副指挥，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拿圣地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大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 才是大胜仗的关键。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呢？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七月的一个午后，骄阳炙烤着大地，良渚古城遗址南城墙展示点气温高达40度，
1: 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上虞区上市公司发展座谈会举行；
1: 上虞制造闪耀杭州，多款具身机器人亮相国际大赛；
0: 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加速推进，路面摊铺施工有序开展；
1: 问诊购药一键搞定，粤惠宝惠民服务再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政企同心，携手共进。5月18号下午，2026年上虞区上市公司发展座谈会举行。与会上市公司围绕企业发展、产业趋势、创新转型等方面深入交流，畅谈感想，分享心得，共谋新局。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讲话。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程程、阮成华、冯世凯、蒋金祥参加。钱林江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全区上市公司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点赞。他指出，上市公司是上虞最具影响力、最具信用度、最具竞争力、最具成长性的企业队伍。全区目前共有上市公司21家，数量位居全市第一，

0: 全省第七，形成了享誉全省全国的资本市场上游板块上游现象。近年来，全区上市公司充分发挥发展主力军、产业主支撑、创新主引擎作用，在上游高质量发展中功不可没。钱宁江强调，要赋能提质，全力支持好、服务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区委区政府将办好518上市企业日活动，将其打造成政企同心同享、上市公司引领发展的重要载体。围绕培训交流洽谈，高质量举办跨区域主题培训周，建好用好凤凰助飞基金，助推政企共赢共进，在新增千亿级市值企业、北交所及科创板上市等方面取得新突破。钱宁江希望全区上市公司扛起担当，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担当有为，发挥上市公司生态圈作用，主动参与双百行动，引导集聚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做优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现代化产业，在打造国际化链主型企业上担当有为，放眼全球立足百年，坚持把根留在上游，在抢占技术制高点、扩大品牌影响力、创新生态建设上担当有为，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主动对接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建设，为上游打造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汇聚资源，贡献力量。钱宁江指出，上市公司联合会是广大上市公司的娘家，要紧紧围绕服务自律规范提高的基本职责和定位，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优服务，强联络，促规范，不断丰富联合会活动形式和内容，着力提升联合会服务质量和水平。会上，相关部门介绍上游区凤凰行动三年实施方案，路演凤凰助飞基金，并征求有关意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在杭州云溪小镇举行。本次大赛以“智企未来，场景无界”为主题，是浙江首个聚焦真实场景应用的顶级机器人大赛，吸引全球200多支队伍同台竞技。曹二江经开区组织杭州湾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等企业携多款产品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成果。
2: 展会上，上虞展区集中亮相亦飞圆形柔振上料工作站、9张哨兵智能警务巡逻机器狗、灭火机器狗、华裔诺宝2号工业机器人、致远精灵 GI 数据采集机器人等多款明星产品，有可实现每分钟完成80到90个工件上料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在易燃易爆环境作业的防爆机器人，还有可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多模态数据采集平台，展品覆盖工业生产、公共安全等多个应用领域。现场演示吸引大量观众驻足，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技术特点与应用场景，不少参展商表达了合作意向。近年来，我区正积极打造上虞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锚定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高点目标，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遵循整零并重、场景先行、空间集聚、科创赋能、生态共建思路，加速集聚头部企业，打造标杆场景，完善产业业态，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向集聚集群城市迈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机械轰鸣一派繁忙，部分路段水稳滩铺与沥青铺面作业正同步推进，标志着路面施工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施工现场，滩铺机均匀作业，压路机紧随其后分层碾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技术人员全程监督严控松铺系数、碾压变数等关键指标，实时监测压实度、平整度等参数，确保施工质量符合规范要求。面对工序衔接紧、质量标准高的挑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员机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实行多班组、多工作面并行施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本次施工路段聚焦关键节点，同步开展水稳基层滩铺与沥青面层铺设。水稳层作为路面承重基石，严格按照18厘米厚度标准施工；沥青铺面则注重平整度与耐久性，双重保障道路承载能力，

0: 与行车舒适度。作为上虞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渝北地区基础设施及综合提升工程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出行环境、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项目路基、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路面摊铺正分段有序推进。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严把质量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剩余路段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上虞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入夏以来，中暑、肠胃不适、蚊虫叮咬等夏季常见病高发。绍兴专属惠民医保月惠保推出每月最低0元购药福利，药品快递到家，不少市民已体验并点赞。这项举措切实减轻了日常用药负担。月惠保有政府指导商业保险公司承保，面向全区所有基本医保参保人员，除大病住院医疗、特殊靶向药报销等核心保障外，今年重点升级日常用药保障服务，将惠民触角延伸至市民日常购药场景，覆盖大多数夏季高频药品，完全匹配家庭备药需求。原价150多元的热门常用药，根据用途适配感冒发烧、肠胃安舒、止泻清润解毒、五官皮肤护理等六大类专属药包。基础版参保市民用了优惠和报销后，价格仅29块钱左右，就可备齐一个品类的夏季家用药品。升级版参保市民可每月免费领取指定常备药包，实现0元购药。参保市民只需关注月惠保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互联网门诊专区即可免费在线问诊，医生开方，享受购药补贴，药品由京东或顺丰快递配送，足不出户完成备药。自实施以来，月惠保从大病兜底拓展到日常用药惠民，已成为我区多层次医疗保证体系的重要补充。参保市民可通过官方渠道申领夏季药包，安心健康度夏。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深入挖掘本土慈善故事，传播公益正能量，擦亮善行上虞品牌，近日区慈善总会正式成立慈善通讯员队伍，并举办首场专题培训。来自全区慈善冠名企业、乡镇街道慈善分会、公益项目合作单位及社会组织的100多名通讯员参加。活动现场举行了慈善通讯员聘任仪式。通讯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各自的公益出行一线，全力当好上虞慈善故事的忠实记录者、正能量传播者、公益事业推动者，让更多人看见慈善、了解慈善、参与慈善。活动还特邀区融媒体中心原副主任、区慈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吕万九开展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培训课程紧扣慈善宣传工作实际需求，结合丰富鲜活的新闻案例、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为全体通讯员带来一场干货满满、针对性极强的宣传必修课。接下来，区慈善总会将以这支专业宣传队伍为抓手，持续做强慈善宣传阵地，创新慈善宣传形式，擦亮善行上虞公益品牌，全方位传递慈善温度，传播公益力量，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爱心善意，汇聚全民参与慈善的磅礴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前不久，绍兴市上虞杰华化工有限公司因排水量增加，现有排水设施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对此，区排水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量身定制扩容改造方案，助力企业稳产扩能。

0: 协华化工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点化工企业，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其污染排放量持续增长，原有排水设施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区排水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排水管网设施设备运行状况，了解日常排水量及生产实际需求，把企业存在的短板和实际诉求摸得一清二楚。
1: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不多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吧，每天排水量只有300方的。后来在其余的局部就是发展了，已经有800多方了已经。明年啊，年初啊，可能要新项目要上去，可能要水量要新增1000多吨啊。目以后的排水量可能不适应目前的管网。
0: 在实地走访研判的基础上，排水公司结合企业下半年新项目投产计划，制定专项扩容提升方案，进一步增强企业废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完全匹配企业扩产和新项目投产需求。
2: 下一步就是在企业那个环评资料提交之后，我们确定之后，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管道啊、流量计啊、一些监控设备啊都配套的一些都更换上去，为全区大力提升营商环境贡献水务力量。
0: 业者以来，区排水公司坚持下沉服务一线，点对点解决企业涉水难题，为项目落地和产能释放提供坚实水务保障。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精准帮扶，做实做细配套服务，护航园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为展示建筑专业办学成果，展现学生创新活力，并深化校企合作，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举办了2026年建筑设计展开幕式及优秀毕业作品顺江奖学金颁奖活动。
4: 活动当天举行了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颁奖仪式和顺江奖学金颁奖典礼，由校企代表共同为获奖学生颁奖，以此表彰优秀，树立榜样。优秀作品获得者及顺江奖学金得主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他们在学术成长与专业创作中的体会，表达了对学校培养与企业支持的感激之情，表示将怀揣初心，笃心不怠，持续精进专业能力，以青春之力推动建筑行业发展。本次设计展围绕筑梦新城，智企未来的主题，设置了同心筑地、烛光创境、底光进秀三大篇章，全面展示了学院在建筑教育方面的成就。展品包括校地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的设计作品、毕业生5年来的精心之作，以及各类学科竞赛的获奖项目。每一件作品都体现了学生们的专业支持、创新能力及实践精神。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5月初夏，风和日暖，大街小巷、古镇乡村的石榴花竞相绽放，红艳夺目，成为初夏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棵棵石榴树繁花满枝，火红花朵点缀在青绿枝叶之间，灼灼盛放，分外妖娆。石榴花承载着满满的美好期许，艳丽红花寓意日子红火顺遂，事业蒸蒸日上，饱满多子的果实象征阖家团圆，幸福美满，自古便是饱含吉祥意蕴的吉祥花木。趁着晴好天气，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漫步街巷郊野，赏花拍照，悠然散心，在烂漫榴花里邂逅初夏美景，也借盛放繁花祈愿生活蒸蒸日上，万事皆得圆满。眼下石榴花正值盛花期，整个5月都是最佳观赏时节，不妨约上亲友出门寻芳，邂逅满树火红繁花，尽享初夏悠然好时光。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的天气主打一个阴晴不定，雨水常驻。今天天空云系增多，部分地区阵雨雷雨轮番登场。明天依旧有阴雨相伴，雨量中等，大家出行一定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后天雨势稍有缓解，但雨具还是要随身携带的。接下去22到23号、25到26号都将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24号雨水渐止，大家一定要抓住雨水间歇期，及时的进行洗衣晾晒。当遇见雷雨天气时，大家尽量别在树下躲雨，也别触摸带有金属材质的雨伞，注意安全第一。雨天道路湿滑且视线较差，开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在23到28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阵雨22到29度，曹娥阵雨22到29度，东关阵雨22到29度，松下阵雨22到28度，张镇阵雨21到29度，雨22到29度，上浦阵雨22到29度。
1: 将老手艺和新媒体相结合，我会将我们那个采棉花的制作的过程和进行非遗义演时候的精彩视频发送到短视频上，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项非遗。然后我还会进行将采棉花进行 AI 化，让原本静止的采棉花变得动起来，使它更加生动，也让更多的人知道采棉花可以更加有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基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称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樱井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基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

7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

0: 桥事件现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二十九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冀察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1: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二十九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决定对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宋哲元。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宋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说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0: 7月1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冀察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现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5、第6、第10师团为基干，合计10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现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2: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于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0: 7月9日、11日、19日，日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二十九军步兵应战的准备。

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合击风部110旅、富山炮一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合击风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132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

0: 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0000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7月25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26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29军38师113旅226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便将所部12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2联队第2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风部110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110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丝文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3地同时遭到第29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急令川岸第20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九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1: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29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日军进攻北平一战已经不可避免，第29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0: 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林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七七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林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林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林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1: 佟林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林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林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林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林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林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林阁将军修墓立碑。
0: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军军长宋哲元急令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

0: 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魏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1: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师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0: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2: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军，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军死守沦陷。但是在平军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200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馆20周年。经过统计，自1987年7月7日对外开放以来，卢沟桥畔的这座大型纪念馆已经接待中外观众1400多万人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2次国共合

0: 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一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先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

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先沿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

0: 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那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
2: 南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出其不就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0: 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那是雨水夹着泪水呀，一块流的。
4: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个像青皮大西瓜嘛，家里都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

0: 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
0: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
2: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